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办理三代社保卡，选萧山农商银行，网点众多。

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目前重庆彭水县山

健康加油站和您来一起聊聊健康。脾胃病三分靠治，七分靠养，日常养护啊，远比后期的治疗更重要。结合数十年行医经验，全国的名中医浙江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王坤根分享了三条简单实用、人人可践行的脾胃养护妙招，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件事情呢，是调节心态，呵护人体的第二大脑。门诊当中很多胃脘不适的患者，同时呢伴有工作生活压力大、

对于脏腑的影响。第二是饮食有节，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拒绝生冷油腻，摒弃无序进食，日常三餐要定时定量，细嚼慢咽，每餐以七八分饱为宜，少吃油炸、烧烤、腌制辣类的食品，以及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食物。地瓜、玉米等杂粮虽然属于健康食材，但是脾胃不好的人要注意啊，在胃病的活动期，比如说有溃疡、胃黏膜糜烂、胃痛、胃胀、反酸等不适的时候，要避免食用。如果实在想吃，那就尽量做到

粗粮细佐，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咱们的脾胃。不提倡少吃多餐这种饮食方式，因为人体的胃酸分泌啊有着固定的节律，频繁的进食会加重脾胃的肠胃的一些负担，容易造成食积消化不良。这个方法呢仅适用于部分病患。此外呢，睡前务必戒掉夜宵，中医讲究胃不和则卧不安，肠胃休息夜间如果说得不到休息的话呢，不仅损伤脾胃，还会严重影响睡眠质量的。第三点是注重保暖，护住腹部抵御寒邪。寒邪最易损伤脾胃，每到夏季

雪糕、冰饮、冰镇水果的摄入。除了管住入口的生冷食物，外在防护同样关键。夏季啊，不要袒露腹部直吹空调，季节交替的时候要及时增添衣物，阻断寒邪入侵。脾胃安康方能够周身康健，养护脾胃并非难事，也无需要盲目进补名贵食材，只需要守住调情。

我们来说一说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做胃镜，但当然啊，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了。如果说你出现明显的胃部不适感，比方说像上腹部的不适感，包括恶心、呕吐、反酸、胃痛，这时候需要做胃镜来明确。很多朋友还想问说，这个时候做个 CT 拍个片行不行呢？很多小病灶啊，在片子当中啊是不显影。

观社会万象，论热点事件，我们来热点大家说。据媒体报道，为了携带儿童，不少家长呢在电动自行车前加装了儿童座椅，以为看得见护得住，殊不知啊，这约等于把孩子当做了人肉安全气囊。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售卖的小座椅几乎没有3C 认证，质检

对于电动自行车加装儿童座椅的现象，有的地方是明令禁止影响通行安全的改装加装，有的是规定电动自行车搭载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应当在后座使用儿童座椅。然而问题在于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因此规定难以严格执行。事实证明，用电动自行车搭载儿童解决最后几公里的出行难题已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了。为此，急需对电动自行车前加装儿童座椅来进行规范。首先，制定国家统一的标准，对于产品设计、材质、固定方式、固定位置等关键要素来进行统一的规范，以指导企业生产和消费者选购。其次呢，完善相关的法规，明确商家、电商平台、市场监管、交管等方面的责任。在专门标准未出台、相关的规则未健全之前，家长最好卸下不安全的儿童座椅。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督引导。

26亿元。行业预测2028年市场规模将突破4050亿元。从现行标准化体系来看，目前国内现行的9项宠物相关国际标准覆盖了全价主粮、狗咬胶等等这些品类，而且呢全部为推荐性标准，并没有宠物零食行业的强制性国标。宠物零食作为高复购细分赛道迎来爆发式扩容，但是在没有统一国际约束的背景之下，行业缺乏统一的原料准入、生产工艺、安全限值、营养标注规范。针对宠物零食行业的乱象和发展短板，中国金融智库特约研究员、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于峰慧

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热点大家说。现在社会节奏非常的快，那很多的速成班啊也是频频的出现，可是您听说过医师还能速成吗？据媒体调查，多家医考培训机构存在黑医师速成的乱象，他们宣称啊和山东、湖北、贵州、湖南、河南等多家医

经十多年了，每年输送几十名学员，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造假流程。尽管不排除其中存在诈骗或者是贩卖假证的情形，但是如此拙把戏能够一路绿灯，足见问题的根源远不止于几家中介机构而已。一方面呢，部分医学院校招生管理、学籍管理、档案管理漏洞百出，甚至存在内部人深度参与黑衣师速成的嫌疑。否则机构为何能够在高校办公楼内接待人员、办理手续？这已远非是校园管理出现漏洞所能搪塞的，而是存在主动合谋的可能啊。另外一方面，很多明眼人一眼便知的黑医师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被录入系统，

立遗嘱人平均年龄已经连续13年下降，30岁以下年轻人的40%成为遗嘱规划当中不可忽视的新增力量。根据民法典，凡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南秀路大通路处

0: 大家好，我是九妹，香山的路况我知道。南秀路大通路处西往东车辆排队，工人路山阴路路口北向南流速缓慢。彩虹高架西向东消彩隧道有事故，造成抛锚占据一车道，导致后方车辆排队。杭津县市新南路路口东往西需要等候两个灯次通过，因今日明日国博有大型活动，车辆较多，请过往车辆听从现场交警指挥，有条件的司机朋友请绕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

0: 山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4: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5: 爱上阅读。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今天的陪你读书环节当中，

困难的发生都不是对秩序的破坏，而是更深刻秩序的开端。它迫使你停下惯性的滑行，在剧烈的摩擦中真正的存在起来。那些被我们称为克服困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双向的雕琢。你用意志劈开它，它的棱角也重塑你的手掌。你穿越了

国文化报》，因难而喜。村里人都知道阿普叔的日子难过，家里兄弟多，田地少，还迎娶了一位外乡的媳妇，媳妇又不会干农活，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再难的日子也要过下去。阿普叔带着媳妇将家搬到了村口的池塘边，说是家，其实只是两间仅有20多平方米的简易平房，半间是他们住的地方，而另半间隔座厨房，还有一间是他们的客厅兼小卖铺。小卖铺里的货品都是阿普叔从供销社赊来代销的，利润极其微薄。供销社远在10几里外，断货了就得赶紧

市渐趋缓和，各典当业依旧开业。代军长石峰分派部队驻守新林州至小四部者山沙地布防，又有炮兵两营驻沿江沙地要口。在西兴外沙又兴建军事设施，筹划战局，全县社会治安由原城区警察所长负责，民政

个团的兵力进驻萧山，又给地方增加了军需负担。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3日），驻南兴桥孙部隔江炮击驻西兴的陈仪部，双方开始炮战，直至次日中午停止。但此时，孙传芳部第十三师刘士林部仍驻守于浙东宁海，意在截断驻萧的陈仪部。孙传芳又调集所属福建的周荫人部进驻浙西。

又于1月5日再次炮击江南的陈仪部，萧山处于战火之中。至6日晨，孙传芳的联军乘雾炮击后抢渡钱塘江，在铁岭关与倒戈的陈仪部发生激战，联军后续部队又猛攻驻扎在萧山的陈仪部。后因阜阳方面已有北伐军先遣队到达并发生战斗，萧山的战斗才渐趋缓和。萧山城区沿江大军密布，部队伙食必须要靠萧山地方解决。城乡镇商会于1月4日开始预征店面

混乱，原中行交行纸币已难流通，商家互推干练同仁赴绍兴赶办营员。城区因各路大兵云集，部队难免需要拉夫，再则蔬菜等副食难以接济，又令县署发符号给乡人，以便小商贩能够入城，但进城者又往往被拉夫者拉去，城区一片混乱。由于北伐军在富阳一线战事甚激，原攻占西兴沿江的孙传芳部仍退回杭城，萧山的陈仪部暂除守势，但更有众多难民涌入城区，城区的原富儒收容所扩展为三个，会盟小学为第一收容所，仓桥小学为第二收容所，崇一堂为第三收容所，由各校教员发动师生组成募捐队，四处募集。萧山百姓大多能尽力解囊资助，但原红十字会

通知各户收起前几天挂出的青天白日旗，重挂五色国旗。原来组建的妇孺收容所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见联军复回，以为再无战事，因而相应撤销。商会会长汪秀甫会同地方绅民集队到西兴欢迎联军进城，设团部与江寺，其余分驻城隍庙、祈元寺、龙兴寺、社坛庙等处。

成，这支部队已经倒戈反正为国民革命军，与联军相对垒，由联军委派的陈知事深感忧虑，只得勉强应付。该部在江四设本部，驻防沿江一带与联军对峙，顿时形势骤变。国民党人原以为此次国民革命军到萧可以安定社会，不料联军的周应仁部进入浙江，周凤岐部即刻撤退，各路军队过境，社会秩序混乱至极。商会等组织对无论何方部队都得招待供应，弄得主持者和工作人员焦头烂额，精疲力尽。沿江的林浦、弋桥、文彦等镇连日遭散兵骚扰，商家困苦异常。县商会电请省军民粮长请为救援，以维持地方治安。联军孟昭岳司令部派陆军一个营的军队于2月10日到萧驻扎。

部设办公地点于县立仓桥小学，公开活动。在曹万顺部政治部的协助下，重组地方党部，选举新的县党部执委，宋孟奇任常委执委，着手改革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宜。国民党员及共产党员公开亮相，分头到各地张贴打倒帝制军阀、严惩贪官污吏、铲除劣绅土豪、实行三民主义等标语，在先城东西闹市每日派员进行宣传。萧山由此进入了大革命的高潮。

0: 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陪跑员座谈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参加。昨晚，宁为街道宁税社区居民集中观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2: 天哪，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现在是周五啊，周五的话呢，1079帮忙团依然为各位服务。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免检标志撤销线上补换领申请。从六月测试至今啊，已经有1500多笔业务通过语音。当然，在这里啊，也是要给大家划重点，提醒几项注意事项的。第一呢，这个服务啊，仅受理杭州本地的机动车和驾。新提炼出来就四个字，那就是找充存感。首先呢，讲讲现场急救四步的正确操作啊。第一步是找，家长呢啊，先不要慌了神，一定要稳住情绪，第一时间在现场找到脱落的整颗牙齿或者折断的牙碎片，这是保住牙齿最关键的一步，千万不要遗漏了啊，这个牙齿得在。第二呢是冲，拿干净的清水冲揉，轻柔的冲掉牙齿表面的灰尘污物。这里呢有个重点，就是只能够捏着露在外面。

面的白色的牙冠，牙冠就是我们平常看得到的这个牙齿啊，千万不要碰埋在牙齿里牙龈里面的这个牙根，牙根上的牙周膜一旦被你搓坏了，这个牙齿再植基本就没有希望了。

0: 这第三步呢叫做存啊，清理完必须要保湿来进行存放。你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冷藏的纯牛奶，大一点的孩子啊也可以含在舌下面啊，就在嘴巴里面保存。低龄小宝宝呢不要这么做，因为怕他误吞嘛啊，可以由家长含在嘴里面保存，这也是可以的。重点呢要提醒几个禁忌啊，就是不能用酒精和消毒液去泡这个牙齿啊，这个一泡完了不能用了，不能拿纸巾擦改的恒牙牙胚。第四步呢就是赶，就是立刻带着孩子和牙齿啊去有口腔急诊的医院就诊，受伤30分钟之内是一个黄金的救治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话呢，这个牙齿的再植成功率会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好，那么刚才说到的是牙齿受伤的事啊，那如果孩子只是面部擦伤出血呢，也是有对应的应急办法的。浅表擦伤呢，你用生理盐水来冲洗，用碘伏消毒。如果伤口深出血多，那么要用干净的纱布先按压止血啊。要是怀疑有面部骨折，那么

0: 那马上要就医。
1: 当然了，咱们说比起事后急救，那是没办法的，没办法，对吧？但是我们的提前防护是更加省心的。也给各位家长几条暑期的防预防的建议啊，比如说你这个孩子如果说还比较小，那么家里面的茶几啊、桌角的全包防撞条啊，这个都要包上。另外呢，卫生间最好能够铺防滑垫，及时擦干积水。楼梯和窗户呢，也是要装好防护栏。
0: 对，然后呢，孩子打篮球啊、踢足球啊，就是从事这种对抗运动的话啊，佩戴专用的运动护齿，玩轮滑、滑板、平衡车，全程戴好头盔，缓冲撞击。
1: 还有呢，夏天啊，游泳的孩子也比较多，夏天游泳的比较多嘛，是吧？哪怕说是有教练，那如果说在游泳池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啊，虽然热闷潮，但是家长呢最好也能够在岸边看着啊。
0: 少看手机。
1: 另外呢，各位家长一定要牢记“早冲存砍”四字的急救口诀。万一孩子意外磕掉了牙齿啊，一定要科学处理，记住我们刚刚说的方法，最大程度的保住牙齿，

0: 减少永久的损伤。
1: 是的。来，接下来又要防诈骗了啊。几天前在滨江长河派出所那边啊，民警紧急出警啊，因为在金店门口呢刚拦下了一位市民李女士。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啊，事发当天李女士呢在金店选购了300克的黄金，刚把货品放进车里，民警就赶到现场开展劝阻了。
0: 300克的黄金按照现在的进价的话啊，也是很大一笔钱
1: 的。
0: 嗯，
1: 李女士一开始呢是很抵触的，反复解释，哎呀，买黄金是给儿子结婚打五金首饰的。
0: 嗯，
1: 300克呀。然后呢民警征得同意之后啊，查看了李女士的手机，哎，发现了一款已经删除的小众加密软件，此前他每天使用时长超过4个小时，
0: 这不太对啊。
1: 民警接

0: 这才让李女士说出了全部实情啊。
1: 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原来呢是在一个月前啊，李女士在社交软件认识一名自称是转业军官的男子。
0: 哎呀，又是一个熟悉的、
1: 熟悉的词啊。对方呢日常对她嘘寒问暖呀，哎呦，
0: 看看
1: 情绪价值啊，
0: 看看
1: 这个提供的很到位，一步步的博取她的信任、之后呢就开始哄骗她下载专属加密软件单独沟通了啊。等到两个人
0: 差不多吧
1: 啊，对，等到两个人关系稳定，那么骗子谎称呢，哎呦，自己呢是手握内部投资项目，低投入高回报，还给出了特殊操作的方式，
0: 就是
1: 不让他线上转账，而是到线下的金店。

0: 规避警方追查。
1: 第三个呢，就是摒弃传统的线上转账啊，因为转账现在都容易被警方观察到嘛，是吧？
0: 就改为诱导线下大额购买黄金啊、金条啊，
1: 还有买那啥的呢，还有买那个超市卡的呢，
0: 手机各种各样东西都有。
1: 再要求邮寄，然后交给中间人，靠实物黄金规避资金的监管。一旦黄金交到骗子的手里呢？哎呀，你的爱人啊，你的恋人，他就会直接失联，你的财务也就全部会损失了。
0: 所以啊，提醒大家啊，凡是网上素未谋面的网友，自称有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还让你线下购。

0: 和焦虑的情绪。那为什么这类谣言很容易传播呢？专家也解释了，汛期，当前正值汛期啊，大家呢本身就害怕暴雨山洪灾害，心里是容易紧张的。造谣者就是抓住这种心理，再配上模糊的地点、惊悚的画面，再加上速转发家人，哎呦，我不看就会出事啊，这种。就道德绑架的话术啊，那很多人来不及核实就随手转发，帮助谣言扩散。尤其是我跟你说，我爸妈那一个年纪的人特别愿意转发这种啊。
1: 有律师也明确了法律后果了，各位啊，不管是用 AI 制作虚假灾情，还是转发明知不实的汛情消息，只要扰乱公共秩序，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情节较轻的会处以5-10日拘留，并处相应罚款。如果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啊，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转发谣言同样可能构成违法。
0: 在这里呢，分享专家总结的3步鉴别法啊，大家如果刷刷刷刷短视频，

0: 18摄氏度冷冻海运入境。
1: 嗯，
0: 单海上运输就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再加报关、仓储、中转。牛肉到终端最少耗时3个月，最长要半年啊！
1: 全程0到4度的冷鲜条件呢，根本撑不住这么久的运输啊！你说0到4度，半年不用说半年了，3个月到这儿也臭了啊！
0: 所以啊，市面上是不存在平价原装进口冷鲜牛肉。
1: 嗯，
0: 所谓的冰鲜只是商家自创的擦边词。国家标准里根本没有这个品类，各位注意，
1: 你冷冻就冷冻嘛，你非得说个冰鲜、嗯、
0: 只有极少数进口活牛到本地屠宰的产品才算进口鲜肉，
1: 但是这种售价非常的高，
0: 普通超市不会卖
1: 啊，
0: 不会卖的啊，不会卖的。
1: 杭州本地市场和进口肉呢完全是两条线、
0: 嗯、
1: 本地肉类市场售卖的是国产牛肉，分成两类啊、嗯哎、一类呢是当天屠宰的热鲜肉，也就是现宰的鲜肉、
0: 嗯、
1: 另一类呢是屠宰场排酸处理全程人类配送的冷鲜肉、
0: 嗯、
1: 全程不冷冻，

水潭，适合当天涮炒，常温只能放一天。第二类冷鲜肉啊，屠宰后0到4摄氏度排酸，全程恒温冷链，颜色粉嫩，保鲜膜包装保质期3到5天，真空包装最长14天，无大量血水析出。第三类冷冻牛肉，零下十八。

天作息生活习惯的分歧就会慢慢显现，容易发生口角，只有临近分开才会恢复融洽，足以说明长期同住是容易滋生隔阂的。有不少网友啊给出了理想方案，说是同一个小区或者相邻小区各买一套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碗汤的距离，既能随时互相照应，老人搭把手带娃，夫妻二人呢也拥有独立的私人空间，婆媳亲子之间都能保持舒适边界，是认可度最高的选择。大家也分享了各自的真实想法哈，有

0: 单独诱导孩子使用家长的手机转账，一旦转账呢，那就失联了呗。
1: 除了刚刚说到的虚假中奖啊，警方还梳理出了四类暑期高发，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骗局。
0: 第一类就是游戏皮肤代言诈骗嘛，这个太多了。
1: 孩子玩游戏很多啊，
0: 孩子的就骗子在游戏里宣称免费送皮肤、低价代练，是吧？不停的刷屏呗，那只有孩子会相信的呀。诱骗孩子跳出正规平台，到陌生聊天软件交易，逐步骗钱。
1: 第二类呢，就是兼职刷单返利的骗局，抓住孩子想赚零花钱的心理，先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大额投入，最后呢，那就是拉黑跑路了。
0: 第三类，追星票务诈骗，是吧？伪装票务代理、后援会人员啊，低价售卖什么演唱会门票啊、见面会名。

0: 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把杨女士请上来。来，杨女士你好。杨女士你好。
1: 你好杨女士。
2: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前面份工作被辞掉了嘛？辞掉以后，裁员辞掉以后，现在三个月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是辞掉之后嘛，那个社保不就是停交了嘛？就是说现在可以去领那个失业金嘛？
0: 您这个之前是工作了多久了？
2: 工作了一年。多
0: 一年多，然后其中呢这个失业金和养老金都是买的是吧？
2: 对
0: 啊、哦、那么您现在有这个咱们萧山这边的这个居住证的吧？
2: 嗯，居住证都有，社保都是在交的那种。
0: 嗯，您住哪儿啊？
2: 住在滨江。
0: 住在滨江是吧？
1: 住在滨江。那么您的那个就是社保啊这种

0: 缴费的这个条件的话，您可以领取多少个月的失业金？因为它最长不超过24个月。
1: 哦，这样子的呀。
0: 哎，对对对。那么还有啊，136号想请问一下，那么杨女士在失业这段时间呢，如因为她是外地人啊，当然她有那个居住证，浙江省居住证，如果她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她想办理灵活就业人员那个保险的话，是不是直接到社保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
2: 她要领失业金然后交灵活就业社保吗？
0: 不是，我是指他现在是想领失业金的，但是如果说啊，他在领失业金的同时，那，他想着自己总要多一份保障，是吧？那么，领取失业金和他缴纳社保，或者灵活就业人员的那个保险，中间是否冲突？
2: 嗯，

因每年至少做一次专业眼底检查，不能只测视力。第二，出现了以下我们说到的一些眼部信号呢，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千万别拖延。比方说眼前突然大量黑影飘动，视力快速下降，视野有黑影遮挡，视力时好时坏，夜里看东西模糊。第三，每年定期完成体检，血糖、血压、肾功能指标一定要遵医嘱管控，全身的慢性病会同步伤害眼睛、肾脏等多个器官，不能只治单一的症状。还有定期体检，及时筛查眼底，才能守住光明，避免小

0: 啊，
1: 哎，
0: 全熟的时候你吃它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
1: 半生
0: 不熟
1: 要出事儿。
0: 哎，对，
1: 哎，所以呢，一看颜色，从鲜亮的青绿色变成暗绿色，这是不行的。第二看形态，豆角从硬变软塌，豆粒膨大变软。三气味，生豆角有明显的豆腥味，煮熟后散发清淡豆香。
0: 最后呢，也有减重需求的市民分享四条科学减脂的办法，咱们不走极端的路，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啊，管住嘴，迈开腿，说的老生常谈，但是做起来真的好难。
1: 是的，合理的控制热量，每天制造300至500大卡的温和热量缺口，逐步减脂不上身。
0: 是，第二呢，控制优化三餐的搭配，主食粗细结合，吃够蛋白质，比如说像鸡蛋、瘦肉、豆制品这些优质蛋白啊，搭配一些新鲜的蔬果。
1: 哎，
0: 第三呢，
1: 就是，
0: 迈开腿。

0: 不散。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

来自于新生代的青年演员对于传统经典剧目的演绎，也让传统的剧目能够长演长新，焕发出新的时代的活力。接下来呢，听到的是由陈丽君带来的珍珠塔选段《金塔》。

起是梦是是是梦是。

家谋，子欲三，回绝三兄，回报三丧，以息太丧，先于年长。我的眼睛他。他自残未残死魂，孩儿死，死间我辈纵三宗。

0: 这一层你还怕我不知道？可是再拿现钞去买黄金，就是35000元一两了。袁三一笑，
1: 你虽是个游击商人，若论到投机倒把，我也不会比你外行。若是叫你去买35000元一两的黄金，我也就叫多此一举了。
0: 嗯，什么意思？范宝华将手指着报上的新闻，你看黄金黑市

0: 什么意思？范宝华将手指着报上的新闻，你看黄金黑市跟着官价一跳，已跳到了72000，还有比35000更低的金子可买吗？袁三笑了，
1: 你买金子钻的是官马大路，你是找大便宜的，像人家走小路捡小便宜的事你就漆黑了。昨天的黄金不是加价了吗？就有前两天订的黄金储蓄昨天才拿到订单的，照着票面20000立刻变成了35000，他嫌多了，若是到6个月拿到值7-8万元一两的现金，那就赚得更多。可是那究竟是6个月以后的事啊，算盘各有不同，他宁可现在换一笔现金去做别的生意。所以很有些拿到20000一两订单的人愿意30000一两的价格出卖，在他是几天之间就赚了50%，利息实在不小。

0: 总好得多吧。你若愿意出30000一两，我路上还有人愿出让300-400两，你的意思怎么样？
1: 他说着这话时，将一只右手拐撑在桌沿上，将手掌托了下巴，左手扶了茶杯，要端不端的，两只眼睛。

还是呆呆地坐在座头上的，却又回转身走到桌子边一笑。老范，我们交好一场，我不忍你完全失败，我还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假如你认为我说的话不错，在三天之内去找我，那还来得及，三天以后那就怕人家脱手了。他说着将皮包夹在鞋下，腾出手来在范宝华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他向来是浓抹着脂粉的，当他俯着身子

己接连地向自己设下了几个疑问，也没有智力来解决。但他就不信李不祥和袁三怀疑的话完全靠得住。他单独地喝着茶，看看报，熬到了九点钟，是银行营业的时候了，再不犹豫就径直地冲上万利银行。到了经理室门口，正好有位茶房由里面出来，他点了头笑着：范先生，会经理吗？范宝华回复他：

0: 范宝华午饭前去了一趟，袁小姐不在家。下午五点钟再去一趟，她依然不在家。可是由袁小姐寓所里出来，却有个意外的奇遇。魏太太却正是坐着人力车子在这门口下车，出的门来正好和她顶头相遇，要躲避也无从躲避，只好咦了一声迎上前，哟，巧遇巧遇啊。魏太太看到她也是透出几分尴尬的样子，一笑，
1: 我们还不能算是不期而遇吧。
0: 范宝华眨着

一笑，我们还不能算是不期而遇吧。范宝华眨着眼，你是来找袁三呢？我今天来找他两次了，他不在家。嗯，什么袁三袁四，我并不认得他，这里二层楼上有我一家亲戚，我是来访他们的。 范宝华看他的面色并不正常，他所说的话分明完全是胡诌的，当时也不愿说破，含笑闪在一边，让他走进门去。他也不走远，就闪在大门外墙根下站着。果然是不到十分钟，魏太太就出来了，他又迎上前笑着。

0: 看老妈子的颜色。范宝华一笑，
1: 哎，那是你多心，没有的话，没有的话，你不愿到我家里去，我们先到咖啡馆里去喝咖啡坐坐。
2: 他望着他微笑着，
3: 就是你我两个人。
0: 范宝华哦了一声，算明白了。
1: 我有生意上。

0: 加上这个 3D 的记忆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修复会更加的
1: 更加的
0: 方便一些，
1: 更加方便一点。
0: 对对对，通过这个图纸建模，通过这个 3D 打印，
1: 对对对，
0: 完
1: 全可
0: 以，
1: 对对，可以精准的去对接它，就是。
0: 所以感觉这个传承真的是可以一直坚持下去。我们希望听节目的年轻人听到夏老师的这个讲述之后，如果对于传统的木质家具啊，或者其他一些雕。

0: 俗家具艺术馆的话，怎么预约呢？
1: 就是一个是我的手机号码，也是微信号码，就是13967122520。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联系方式，我这个联系方式20多年没变了啊。
0: 好嘞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啊。
1: 修复了，我一直认为修复就是一场修行，所以这个过程还是蛮有意思的。
0: 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到线下啊来了解了解咱们夏老师一些收藏。大家平时有问题感兴趣的，对这方面有一些想法的，都可以一起来探讨，加入到我们传统技艺的传承的队伍当中来。好，非常感谢今天夏宇轩老师走进我们的对话1079，我们下。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

迈步方便了乡亲们，天长日久，生意慢慢好起来，日子也慢慢有了起色。后来阿婆叔在村西盖了一幢三间的大瓦房，前后都修了院子，小卖部也搬到了新房子里。他们家前院沿着他家前院，沿着院墙摘了许多花，后院是一块菜地，过上了前院摘花后院种菜的好日子。乡亲们大概也淡忘了阿婆叔之前生活的窘迫。

有些困难，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再成为困难。小时候，爷爷经常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比如说红薯难吃，过去吃多了，看见红薯胃里就呕酸水，睡以前饿着肚子还要下地干活，经常要挖野菜吃。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树皮和草根都让人扒下来刨出来煮煮吃了。爷爷所说的事情我们能够想象，但却无法感同身受其中的难。如今

节胜利，以宋孟奇为负责人的国民党县党部进驻于县里高小仓桥小学，召集进步人士200余人在仓桥小学召开演讲会，会后又举行迎接北伐胜利的举行，举起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帜，预示萧山光复。12月29日，陈仪部第90两团雇用民船500余只，从余姚五夫运送至灵浦和萧山城区，即沿

时，因业主纷纷逃避，农村佃租无人征收，陈一步便委派军需令商会与乡绅赶收四箱租米，要求供给军需食米500担，以支付现洋500元抵作米价。因与杭州隔绝，市面大小银元十分缺乏，市面非常混乱。原中

仅过境便迅速往绍兴方向追击。此时城区已处于无政府状态，成了一座死城。县商会硬着头皮迎接孙传芳联军，又赶紧通知各户收起前几天挂出的青天白日旗，重挂五色国旗。原来组建的妇孺收容所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见联军复回，以为再无战事，因而相应撤销。商会会长汪秀甫会同地方绅民集队到西兴欢迎联军进城，设团部与江寺，其余分驻城隍庙、祈元寺、龙兴寺、社坛庙等处，炮兵部队进驻郁大仓，航销交通恢复。民国16年（1927年）1月10日，孙传芳联军孟。

烂额，精疲力尽。沿江的灵浦、弋桥、文彦等镇连日遭散兵骚扰，商家困苦异常。县商会电请省军民粮长请为救援，以维持地方治安。联军孟昭岳司令部派陆军一个营的军队于2月10日到萧驻扎江四城区，说是维持地方治安，实在是增添了地方负担。在此期间，联军因福建州印人部充实，浙东永绍萧之间部队开始调防，以增强防务。10日与11日，县署奉令强固民船200艘至西兴，将联军王淼部转运到绍兴，再转宁波。12日，又有援助宁波的段旅官兵由绍到萧驻扎城区江四等地。

惩贪官污吏、铲除劣绅土豪、实行三民主义等标语，在仙城东西闹市每日派员进行宣传，萧山由此进入了大革命的高潮。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美文赏析就为您分享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等会我们不见不散。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1079，整点报。

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

0: 便捷的全新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2: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3: 政策在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4: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

0: 会计资料对会计年度内的业务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综合总结，是企业或金融机构对一年度财务收入、支出、盈亏以及其他重要经济报表的综合报告，
1: 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政府采购支出的情况呢，今年是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了啊，这个呢是为了有力的维护了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那么财政的资金呢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介绍了财政方面的半年报的情况。那我们知道财政的这个钱呢，它是必须把宝贵的资金是花在刀刃上，

那么从资本市场就能够反映出，在五六年之前，外资呢看中的是中国的消费市场，但是最近的几年，外资开始逐步的转向，加大对中国科技实体企业的投资，这才是资本啊这个当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线路。产业方面，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规划出台。23号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规划》，对“十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我们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各有长处，而中医呢，更应该说从这个巩固啊到后期的慢性治疗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但是中医的发展当中也是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规划当中就提到说到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0: 指产品与先进设备的采购需求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推动了采购结构的持续优化，尤其是生产性物资的数字化采购水平在进一步提升。
1: 生产物资包括一些原材料、设备和装备，目前来看的话，在线化和商城化的采购正在成为一个趋势，从采购到最后的交易到交付到最后的履约完成，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0: 综合来看，2025年我国数字化采购总额达23.2万亿元，数字化渗透率为11.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2022年以来，数字化采购渗透率逐年提高。企业调研显示，在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方面，招标、投标八大环节的20类场景 AI 应用逐步

0: 即使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前段时间我们的 H1 人形机器人用高刷新了世界纪录，达到了10米每秒的奔跑速度，有望在最近几个月超越博尔特的速度。 AI 变成了最好的平权工具，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容易的使用 AI 来自我学习自我进步。
1: 机器人应该说在全国各个省份当中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地方，比方说咱们浙江啊、广东以及在安徽，所以呢这个机器人这个赛道啊，应该说目前来讲也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在合肥市的长三角数字科技示范园内的一家精密制造定制工厂，机床轰鸣运转，里面的焊接、折弯啊、车削等等啊工序啊是一气呵成。人形机器人微米级非标零部件从试样加工到组装全流程就地完成，

0: 在浙江杭州启动。21号呢就开始了人工智能开源大赛的线下启动仪式，在咱们杭州举行。比赛呢设置了心智基座、无界应用、前沿探索、具身未来四个赛道，分别聚焦多个基础设施与协同系统、行业的智能应用以及具身智能与物理世界的交互。
1: 三个在这个真实世界里非常备受挑战的。然后另外
0: 这个赛事呢是面向全球开发者、高校科研团队、企业的 AI 团队以及开源社区开放报名，旨在发现并连续兼具技术创新、开源价值工程能力与真实应用潜力的 AI 项目。据悉呢，赛事呢将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开放初赛作品提交通道，赛事期间还将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以及美国硅谷、新加坡等地展开全球城市宣讲，决赛呢将在9月22号至23号在杭州举行。
2: 能够走向产业落地化，能够变得更可靠、可复现、实现可协作的具身智能，
1: 这个比赛投入了大量的奖金，也具有
0: 在我们一些部分的论坛当中，有些投资者对于中国 AI 强还是美国 AI 强产生了争议。那么今天我们来

0: 事情了。救场的是谁呢？当然是中国。
1: 安全是 AI 的命门，而安全的边界正在改写。7月16日，全球最大 AI 开源社区抱抱脸 Hugging Face 发布公告称，部分生产基础设施遭到攻击，内部数据集和公司凭证遭到未授权访问。这也是目前首起公开的大模型自主完成真实网络攻击的事件。7月21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承认肇事者正是其模型，紧急关头的救场者是中国智谱 AI 的开源模型 GLM 5.2。他一口气分析超1.7万条攻击记录，数。

0: 从义乌来了解一下啊，一把电扇硬控了半个地球。我们来了解一下高温经济下中国的产业。
1: 昨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
0: 那么说到了今年的夏天啊，整个的义乌呢是确实是忙得不停。
2: 今年夏天啊，热浪不退，全球防暑订单却都涌向了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义乌。一把小电扇，一顶喷雾遮阳伞，就能够硬控半个地球的夏天。
3: 这款现在是今年的一个爆款，它就有带蝙蝠，它吹出来这个风就很。

的这种热度啊，一个热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越不有利于后期的这种平稳的运行嘛，对吧？如果说后期在纳入指数里面，在相对高位的时候纳入指数，那么实际上对于指数也不太有利的。所以如果相对，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相对更低调一点的方式，实际上它更加有利于后期的这种表现，也有利于整个市场的这种表现走好，对吧？所以今天的这种数量实际上是更加有利于这个对于长期对于下周的这种期待的这些方向可能更多一点。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看到看似今天实际上好像不是非常友好的一天，但是如果站到下周来讲，可能今天的这种环境是更加有利于下周市场的这种表现，对吧？等等这种申购啊，就是发出真金白银，包括这种管理层的这种声音，实际上也在不断的表现出来。所以对整个指数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应该不用过度的去担忧，不能因为今天的下跌而担忧整个市场接下来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从管理层来讲，这种客户的态度已经有所表明，同时也有了一些部分的真金白银的这种进来。就整个市场来讲，是个长青后期上市以后，我们认为对市场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更加乐观的这样的一个。

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9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呢科创板上市。这两天呢应该说投资圈里面对长兴上市呢是讨论的还是比较热烈的。一种呢这个害怕它破发啊，这是比较担心的一种悲观情绪。另一种呢相对乐观啊，但是呢啊这个期望值呢又不能太高。第三种呢就是属于没有中签的，他们倒是希望长兴能够平稳上市，而不是一步啊到了天花板，否则的话对整个科技板块呢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首先一点就是说，它所对应的一个区间，说是对应国际一些巨头它的中位数是偏下，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国际巨头的这个 PB 的区间，它的来源在哪里，它的源头又是什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刚才说的，从纵向视角看，那么它25年的静态的利润算 PE 的话高达308倍，25年的时候这个 PE 高达308倍，然后按照现在的基本面发行，说是根据26年的预测，根据26年的一个预期，这 PE 瞬

冷静的过程当中，然后再逐步降一个价格的回归，其实还是可以预期的。即便它继续非理性反攻一把，比方说我开的价格就很高，那是一定的。那么开完价很高以后，我继续就是说往上炒作一把，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最后的结果会什么呢？其实大家应该是可以预期的。所以大多数的

后他会推高他的一个毛利，这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数的，所以我们这一点还是要客观的看待。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在目前的过程当中的话，市场其实这两天的波动其实已经很能反映出市场的一种心态，尤其是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一个存储，今天虽然说拉高了一下整个的存储概念，但是今天的拉高在目前的一个震荡市场格局上过程当中，今天的拉高会不会只是一个拉出一个空间，是一个像往下砸的空间呢，还是一个再启动的空间？其实大家还是

0: 那么很多的投资者也在说，既然这个科技股暂时熄火，那么半导体芯片板块还能卷土重来吗？那么一部分呢是相对乐观，说至少有个反弹；一部分呢认为呢，
1: 就是想着，哎呀，是不是能再有一个行情，能不能帮我解套，能不能，就是说我在投机一把。如果说是到现在为止，拿到半导体是等着解套的话，那只能说明两种情况：一种是 后觉追高去买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做好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止盈，也就是涨得快跌得快，所以这我觉得不是就是做股票的一个该有的思路。就是现在其实对于半导体其实不要去试图想着拿到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叫做保点。 说啊，半导体最好下半年能不能涨，什么时候能涨到多少钱，我能不能解套？说实话，即便再涨一波，如果是带着刚才那样心态，后知后觉去买的，不懂止盈的，那么即便再涨一倍又怎么样？你再涨一倍，你还是后知后觉。

0: 做2年或甚至3年以前的事情了，大家很多都是潜伏在那边的，很多的一些一个就是说一些券商包括在这个谈话的都是2、3年以前的投资策略会上都在讲这个事情，只是大家潜伏了这么1到2年时间才起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错过就错过了，这个不要去想太多，但是真正的手上拿的10倍利润的人真的是有10倍利润，这个周边的做这个方向行业的都是10倍左右，那么其实应该是会非常稳妥的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最后一点，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半导体，但赚的是业绩增长的钱，而不要去赚情绪把估值的钱。好的，
1: 好，谢谢孙老师的点评和解读，仅供参考，再见孙老师。听众朋友，我们下周的文达说财经再会。

人不易察觉口渴，易造成隐性脱水，所以一定要定时补水。最好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因为这时往往已经脱水一段时间了。专家分享简易酸梅汤配方，乌梅、山楂、甘草加冰糖煮制，生津润燥，收敛虚汗，适合三伏天日常调养补水。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在非洲西南岸的企鹅，在纳米比亚到南非近伊丽莎白港的阿尔戈亚湾都有他们的族群。大熊猫呢是熊，大熊猫啊不是猫也不是浣熊，它们呢是属于食肉目熊科大熊猫亚科大熊猫属的，是名副其实的。

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叫做《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首诗呢，描写的是自然景物，但是赞叹的却是一幅画。

0: 我暑假去埃及看了金字塔，哇，真的非常神秘。
1: 我前段时间去北极看了极光，你们知道吗？极光的颜色有好多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小眼看世界，带你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小眼看世界，今天呢，让我们跟随小导游一起走进潮州。
4: 大家好，我是小导游罗轩。潮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也是潮州菜之乡、华侨之乡、茶叶之乡。俗话说得好，来也不来潮，拜拜走一遭。潮州旅游资源丰富，有潮州内八景、外八景、新八景。今天我就带大家游览潮州八景区香桥村，领略箱子桥的独特魅力。箱子桥也叫广

0: 太太能做的事情并不止点头这一项，她还是个会讲话的天才。学生也点了点头。接着她忽然站着不动，读起包干奶酪的那张纸上的字来。这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一页。这页纸本来不应该被撕掉的，因为这是一部很旧的诗集。这样的书啊多的是，小商人说。
1: 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婆那儿换来的，你只要给我三个铜板就可以把剩下的全部拿去。
0: 谢谢，学生说，请你把这本书给我，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黄油面包就够了。把一整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的是一桩罪过。你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过呢，说起诗来，你

音乐还没有停止，那声音既柔和又美丽，这真是美极了。小鬼说，真是超过我的想象，我倒是很想跟这个学生住在一起。接着他很理智地考虑了一下，叹了一口气，哎，这学生可没有粥给我吃。所以他还是走下楼，回到那个小商人家里去了。他回来的正是时候，因为那个盆子几乎把太太的舌头用烂了。他已经把身子这一面所装的东西全部都讲完了，现在呢正打算翻过来把另一面再讲一通。这时小鬼来了，他拿走舌头还给了太太。不过

跳，女佣跑去找她的黑绸披风，每个人都想救出自己最好的东西。小鬼当然也是这样想的，他几步就跑到楼上，一直跑进学生的房里。学生呢，正泰然自若地站在一个开着的窗子面前，眺望对面那幢房子里的火焰。小鬼把放在桌上那本奇书抢过来，塞进自己的小红帽，同时用双手捧着帽子。现在这一家最好的宝物总算是被救出来了。他赶快逃跑，一直跑到屋顶上，跑到烟囱上去。他坐在那儿，对面那幢房子的火光照着他，他双手捧着那顶藏有宝贝的帽子。现在他终于知道自己心里的真正情感，知道自己的心真正向着谁了。不过等火被扑灭之后，等他的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唉，我得把自己分给两个人，他说，为了那碗粥，我不能够舍弃小商人。这话说得很近人情，我们大家也到小商人那儿去，为了我们的粥。

0: 产也可以办理，详询萧山农商银行各网点。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今年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

0: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0: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

据描述是这样啊，深夜的时候，某小区业主群突然弹出了一张照片，一名男子全身赤裸在自家客厅走动，窗帘大开，灯火通明。发照片的女邻居配文提醒了说，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呢啊！群里一下子炸开锅了，有人呢指责这位男子不讲究啊，有人质问女邻居凭什么拍裸照发到群里，男业主随。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2: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好的，17:24继续和大家来刮热搜啊。热搜榜单的第五条，家长手机声中断了钢琴比赛，但是没有人承认。最近广东深圳一场钢琴比赛当中呢，观众席啊有家长手机突然响起来了，由于这个铃声和评委叫停的铃声相同，导致

好家伙啊，属于是仙人掌大家族当中的一类。当时也呢没有能够想到会长这么高。那么这一株绿色的擎天柱呢还扛住了台风八威，在老朱家门前啊就是七八十米宽的河道，西边离海岸线不足300米，您能够想象这海面的狂风来的时候是毫无遮挡，八威来袭，这株仙人柱呢仅仅吹落了几朵花苞，通体完好，这一身韧劲让人惊叹了啊。 好啦，微博热搜第7条，杭州东站扛行李的压火了，网友说还得是你们杭州啊。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子，说自己带了一个沉甸甸的回山西瓜啊，这个来到了杭州，本来以为扛不出杭州东站，但是呢在站内遇

0: 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集市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0: 分一分，
1: 每十分，
2: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彩虹高架东向西新城路下口不到，事故占据一车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人民路是新南路路口，西往东，流速缓慢。工人路北向南，从山阴路排队至金城路，通惠北路宏达路路口，北向南，通行缓慢。预计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以上。及时关注最新预报信息，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室内做好通。

0: 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不是，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防疫贷、房产抵押贷款最高额度1000万元，最长可贷10年。

近日，我区心血管疾病救治接连传来好消息，区中医院与区二医院分别完成了院内心血管救治的首例手术，标志着我区在心血管疾病微创精准诊疗领域实现了从高精尖技术引进到基层介入推广的融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前沿的医疗服务。近日，省级民中医专委基层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学术讲座在新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这是我区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的又一重要举措。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已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下收油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农业农村

0: 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

0: 四川引大进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0: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

0: 恒专注观看，认真记录，学习氛围浓厚。该专题片生动再现了义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引领下，从传统商贸小城蝶变为全球知名世界超市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开拓创新、诚信经营、深耕实业、服务为民的发展内核，为萧山基层发展、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杭州聚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
1: 看完这部专题片呢，我内心是特别振奋的。我们是做跨境电商的，我们靠着义乌供应链做生产，做跨境出口，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发展的红利，让我们有条件根据海外需求调节产品结构，主动创新，靠差异化的产品吸引海外客户。
0: 迎丰街道立丰社区工作人员高泽阳：
2: 义乌靠小商品做出了大世界，我们立丰社区也得找准自己的小切口。我们立丰社区有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和亚运三馆这两大场馆，赛延展全年不断，这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怎么让我们的居民住得安心，游客来得舒心？我们社区组建了立丰社区 C3 立场志愿服务队，进行文明观赛引导和场外的秩序维护，行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实在的答案。
0: 在宁维街道宁税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老年居民发展理念让人感同身受，深有共鸣。大家纷纷表示，通过集中收看学习，进一步汲取了实干力量，拓宽了发展思路。居民蒋雅萍：
3: 看了这个专题片，我非常有感触啊。我想到了之前自己做小商品生意的时候，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坚持到底，始终保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不断更新商品款式，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0: 宁维街道宁税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王银佳：
4: 片中提到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主旨，让我们想到社区的微治理也牵动着居民的心，平时做的工作的楼道治理、居民议事会、志愿服务等活动，让我觉得只有和居民坐下来心贴心，

0: 优势，大胆探索，聚力攻坚，不断壮大视觉智能产业。中国视股企业家、杭州锥形视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伟：
1: 义乌的发展新路靠的是群众首创、政府有为。作为入驻视股并一路成长的企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这种精神在视觉智能领域的生动实践。我们初创 AI 企业仅3年，技术便落地亚于安保，助力城市治理迈入毫秒时代。依托视股优质的发展土壤，我们冲破发展难点，走出了一条属于视觉智能产业令人感慨的突围之路。
0: 中国视股新机产业社区第一书记陈冠堂：
2: 义乌当初呢底子薄，资源少，硬是靠着整合各类发展要素，闯出了无中生有的发展路子，把旁人眼里的不可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了现实。这种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建设一流创新生态，用心用情呵护企业茁壮成长，推动更多前沿产业急剧发展，加速成长，为不断做大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在领航基因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江永柱走进企业展厅，听取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他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长三角聚焦打造的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之一，希望企业抢抓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助力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在杭州嘉仁半导体有限公司，江永柱参观了企业实验室，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相关产品介绍。他勉励企业要用好萧山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与市场化应用，助力

重视支持，要快速响应，高效推进问题落地解决，要敢于破难，主动挖掘政策空间，探索解决路径，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硬难题，要健全机制，让助企服务有据可依，有利有为，要优化生态，持续抓实助企服务20条落地见效，深度践行政企合伙人理念，全方位。

0: 也有50本到100本。
1: 记者孙超、杜黎伟报道。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23号在林浦体育馆开幕，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支队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共240人齐聚萧山展开竞技。萧山籍运动员姚一楠和王玉新也在首个竞赛日出场。姚一楠曾在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拿下跆拳道金牌，巴黎残奥会跆拳道比赛中取得第5名。在半决赛上干净利落淘汰对手后，在决赛中他保持主动出击的风格，敢拼敢打，屡屡得分。

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

0: 展，
1: 记得住的乡愁。
0: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山。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郑健。
3: 大家好，我是一凡。
2: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3: 聚焦三农，农技保险双线发力，筑牢台风灾后早稻复产防线。
2: 乡村新发现，濮阳稻田迎来稀客，我区首次近距离高清记录鸟中大熊猫东方白鹳。
3: 乡村再现主体结构验收，瓜沥坎山安置房三期迈入装饰施工新。

0: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农业保险应急处置预案。当前全区受灾早稻田间查勘工作已经全面收官，工作人员严格参照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相关条款，结合稻田倒伏面积、作物受损程度，逐项核算理赔款项。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王宽：
1: 台风受到了影响，农户向我们保险公司进行了报案，我们保险公司呢也在第一时间当天进行了一个查勘工作啊。那目前的话，等跟农户这个损失确定了以后，

头在田间觅食，动作轻柔沉稳。静谧田园搭配珍稀飞鸟，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画卷。别看他姿态悠闲，东方白鹳可是相当挑剔的环境质检员。作为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等级的物种，它对水质、空气、栖息安静度要求极高，生态不好的地方根本不会落脚。愿意专程飞来我区停歇觅食，足以证明濮阳农田湿地的生态环境实打实的过硬。高颜值稀客到访不是运气，是我区多年生态治理的最好证明。依托无水共治、河长治、林长治持续深耕，如今我区水清岸绿，连片湿地农田生机勃勃，稳稳成为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优质补给站。生态变好。

0: 调整，以达到维持健康体重。适当强度的运动可以避免能量过剩。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甚至剧烈的运动。
1: 二，果蔬要花心，颜色越杂越好。每天一斤蔬菜，半斤水果，不光是数量要求，更要讲品种多样。红色的番茄，橙黄的胡萝卜，紫色的茄子，深绿的菠菜，白色的洋葱，不同颜色的蔬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协同作用远超单一品种。新鲜、冷冻、罐装均可，选择不添加糖或者钠的产品。建议水果尽量吃完整的，少喝果汁，榨汁会损失膳食纤维，糖分也吸收得更快。
0: 第三，主食加点粗，别顿顿白米饭。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在加工中去掉了麸皮和胚芽，丢掉了大量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全谷物、燕麦、糙米、藜麦、全麦、荞麦、玉米能平稳餐后血糖，增加饱腹感。建议每日谷物中

0: 500毫克，建议烹饪多用葱姜蒜醋柠檬汁香料提味，少放盐和酱油。买包装食品时比较钠的含量，选择低钠或者是无盐添加的，外出就餐主动要求少盐。
1: 酒能不喝就不喝。过去少量饮酒有益心脏的说法已经被最新研究推翻，酒精会升高血压，损伤心肌，增加心律失常和癌症风险。不饮酒者切勿为了保健开始饮酒。已经有饮酒习惯的男士，每日小于等于2个标准杯，约啤酒750毫升或葡萄酒300毫升。

0: 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今天的陪你读书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主题是困难。

晚，断货了就得赶紧去净。于是阿婆叔常在忙完田地里的农活后，便挑着担子去净货。阿婆叔的小卖部方便了乡亲们，天长日久，生意慢慢好起来，日子也慢慢有了起色。后来阿婆叔在村西盖了一幢三间的大瓦房，前后都修了院子，小卖部也搬到了新房子里。他们家前院沿着他家前院，沿着院墙摘了许多花，后院是一块菜地，过上了前院摘花后院种菜的好日子。乡亲们大概也淡忘了阿婆叔之前生活的窘迫，纷纷羡慕起他来。

象，但却无法感同身受其中的难。如今我们面对餐桌上的红薯和野菜时，心里竟会有一些新鲜和欢喜。红薯和野菜没变，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变了。而虽然有了今日的幸福生活，我们仍不应忘却祖辈曾经经历的困难。我们仍不应忘却祖辈曾经历的困难。鲍尔吉原言写过一篇名为《困字当中是一棵树》的文章。在困难中，人们遇到的只是难。

0: 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大革命前夜的萧山下半部分。上一次我们说到，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以宋孟奇为负责人的国民党县党部进驻于县里高小仓桥小学，召集进步人士200余人在仓桥小学召开演讲会，会后又举行迎接北伐胜利的举行，举起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帜，预示萧山光复。12月29日，陈仪部第90两团雇用民船500余只从渔阳

在阜阳一线战事甚激，原攻占西兴沿江的孙传芳部仍退回杭城。萧山的陈仪部暂出守势，但更有众多难民涌入城区，城区的原阜如收容所扩展为三个囊资处，但原红十字会因组成人员混杂，发生行为不端现象，由瞿曼云征得军方同意进行重组。 至1月9日，形势发生变化。孙传芳部在炮火中冲过钱塘江，西兴陈仪部防军缴械，余部原已分守永绍，因桐庐方面北伐军受阻，给孙传芳部复占浙东有了可乘之机。陈仪残部节节败退。

个团由诸暨转移到临浦及县城，这支部队已经倒戈反正为国民革命军，与联军相对垒，由联军委派的陈知事深感忧虑，只得勉强应付。该部在江四设本部，驻防沿江一带与联军对峙，顿时形势骤变。国民党人原以为此次国民革命军到萧可以安定社会，不料联军的周应仁部进入浙江，周凤岐部即刻撤退，各路军队过境，社会秩序混乱至极。商会等组织对无论何方部即刻撤退，各路军队过境，社会秩序混乱至极。商会等组织对无论何方部队都得招待供应，弄得主持者和工作人员焦头烂额，精疲力尽。沿江的临浦、弋桥、文彦等镇连日遭散兵骚扰，商家困苦异常。县商会电请省军民粮长请为救援，以维持地方治安。联军孟昭岳司令部派陆军一个营的军队于2月10日到萧，驻扎江四城区，说是维持地方治安，实在是增添了地方负担。在此期间，联军因福建周应仁部充实，浙东永绍萧之间部队开始调防，以增强防务。10日与11日，县署奉令强固民船200艘，

的段旅官兵由少到萧驻扎城区江四等地。13日又有周应仁部一旅6000余人由杭到萧驻扎南货会馆、奇园寺、城隍庙以及成明燕生女校、城区第一旅馆等处，尚不够安置，只得入住沿街停业商铺。小小的城区满目皆兵，县商会连夜召开会议，商讨供应和提供军饷事宜。此时县属库存仅剩历年备荒积谷款7000余元，只得挪用4000元以应急需，萧山又一次趋于紧张状态。新任不久的陈师士深感

不堪者是文彦，先遭散兵抢劫，后是失火遭灾。一波未平，14日又来了大批散兵沿江抢劫，将文彦等乡镇刮地三尺。好在北伐军东路军先遣队在杭州工人纠察队的协助下，于民国16年1927年2月18日进驻原省长公署，北洋军阀在杭州的统治宣告结束。同日，北伐军曹万顺部进驻萧山，紧接着由何应钦指挥的北伐军东路军于1月底由福建北上，于2月23日进抵杭州。盘踞浙东的孙传芳联军余部纷纷越境往嘉兴、上海。

在曹万顺部政治部的协助下，重组地方党部，选举新的县党部执委，宋孟奇任常委执委，着手改革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宜。国民党员及共产党员公开亮相，分头到各地张贴打倒地质军阀、严惩贪官污吏、铲除劣绅土豪、实行三民主义等标语，在先城东西闹市每日派员进行宣传。萧山由此进入了大革命的高潮。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美文赏析就为您分享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金乡里像是很吃惊的样子，将头一偏，眼睛一瞪，300两，这个数目不小啊，我还不曾听说到有这件事，让我来查查账看。范宝花摇摇头，
1: 你们账上是没有这笔账的，我给的600万元你们收在往来户头上了。
0: 金乡里将两个指头把嘴里抿着的纸烟取了下来，向地面上弹着灰，将肩膀扛了两扛，一笑，
1: 这非等何经理回来，这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事我完全不接头。
0: 范宝华到了这时算是揭破了那哑谜，立刻一腔怒火向上，把脸涨红了，连摇了几下头，
1: 不然不然，这事情虽然金乡里未曾当面，你想我们银行里的往来户还能讹诈银行吗？

也许那是事实，不过那是何经理私人接洽的事，与银行无关。这事除了范先生直接和何经理接洽，恐怕等不着什么结果。不过范先生的钱若是已经存入往来户的话，那就不问范先生是不是存了黄金，我们只是根据了账目说话。范先生要提款，那没有问题。范宝华笑着打了个哈哈，我也不是三岁二岁的孩子，在银行里存了钱，我还不知道开支票提款吗？有款提不出来，那成了什么局面？金香里笑了，请坐吧，范先生，这件事我们慢慢的谈吧，反正有账算不烂。范宝华站着呆了一会儿笑了，诚然，我的款子是存在往来户上，我就认他这是活期存款吧。说着又淡笑了一笑，向金香

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又回想到袁三说的话，也完全符合。人家都说自己做了一批金子，发了大财，于今落了个大笑话，未免太丢人了。袁三说，只要肯出3万1两，还可以买到人家2万储蓄的订单，虽是每两多花1万元，究竟比新官价少5000元，还是个便宜。他坐在写字台边，很沉思了一会儿，最后他伸手一拍桌子，

可是由袁小姐寓所里出来，却有个意外的奇遇。魏太太却正是坐着人力车子在这门口下车，出的门来正好和她顶头相遇，要躲避也无从躲避，只好咦了一声迎上前。哟，巧遇巧遇啊。

1079金唱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音乐人物是陈百强。当年陈百强凭着一曲《眼泪为你而流》走红歌坛，之后还有贺彩、林一、今宵多珍重等多首歌曲都是大受欢迎，真的是凭实力而成为偶像了。15年的歌唱生涯闪过无数光辉时刻，在音乐修为而言，陈百强算得上是一位多面手了。他懂得作曲，写的词也不差，除了歌唱得好，还弹得一手好琴。在香港乐坛，像陈百强这样周身刀的歌手其实也是十分难得了。

0: 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1: 我也蛮爱他的，好像他爱我比较多。

0: 无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去听好歌，不听话。

나를 버리고 많은 시간을 보냈지. 허나 세월이 흘러와서 그댈 향한 내 모습 많이 달라져 그대가 끔 혼자 오는 모습을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费劲，仍愿抱着这份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一路畅听，
1: 21:30，
0: 萧然收场，
1: 22:00，重播1079金唱片，23:00，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引领义乌发展，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义乌发展精神为标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企业主动创新突围，社区深耕精细治理，全力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生动实践。在迎风街道立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党员干部、企业、居民代表整齐就座，大家全程专注观看，认真记录，学习氛围浓厚。该专题片生动再现了义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引领下，从传统商贸小城蝶变为全球知名世界超市的奋斗历程。

在中国市谷新基产业社区，大家聚精会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收看了专题片后，大家感触特别深，纷纷表示， 今后要牢牢吃透义乌发展经验，把先天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胆探索，聚力攻坚，不断壮大视觉智能产业。中国是。

前期筑起陪跑及科技特派两支队伍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指出，自筑起陪跑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各部门、镇街紧扣企业发展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精准化的企业服务体系，组织保障有力，干部陪跑有效，部门支持有为，有效打通了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并联动全省实体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10000余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惠及全民的之江阅读嘉年华，把书香送到读者家门口。首日现场人气十足，各大展馆布局精致，特色鲜明，出版机构、文化企业带来的新书佳作琳琅满目，经典书目也悉数亮相。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主任陆东海：
1: 我们就把我们那个文创的产品，包括我们那个大众的，还有我们一些学术中华的产品都带过来。
2: 现在就是也在多元发展，就是原来就是专门卖纸质书。

0: 展馆所有的作品大多是以我们萧山本土的书画家，就是整个展的是风貌是非常的全面的，更多的是体现我们萧山的一些人土的风情啊，然后关于我们萧山的一些诗词啊，都会体现在这个展览里。
1: 展览到8月15号结束。
2: 记者陈伟聪报道。近日，2026年宁潍街道第八届国风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作为宁潍人自己的村 BA， 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街道、机关、各村社及辖区企业单位的21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人员超过270名。据了解，该篮球联赛是宁潍重点打造的本土群众体育品牌，已连续举办8届，比赛将持续至本月底。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

0: 观察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

0: 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

0: 点起风桥。
1: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少。

0: 要牢牢吃透义乌发展经验，把先天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胆探索，聚力攻坚，不断壮大视觉智能产业。中国视股企业家、杭州锥形视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伟：
1: 义乌的发展新路靠的是群众首创、政府有为。作为入驻视股并一路成长的企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这种精神在视觉智能领域的生动实践。我们初创 AI 企业仅3年，技术便落地亚于安保，助力城市治理迈入毫秒时代。依托视股优质的发展土壤，我们冲破发展

0: 一书记陈冠堂。
1: 义乌当初呢底子薄，资源少，硬是靠着整合各类发展要素，闯出了无中生有的发展路子，把旁人眼里的不可能实实在在地转变了现实。这种突围精神完全值得我们学习。咱们中国四股起步阶段情况呢也非常的相似，我们主动对接滨江，引进优质的科创资源与行业人才，政府呢通过主动搭台优化了服务，吸引了众多的视觉智能企业选择入驻，推动中国四股新基产业社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记者向哲斌、靳林杰报道。2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专题调研 296X

成长，为不断做大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在领航基因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江永柱走进企业展厅，听取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他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长三角聚焦打造的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之一，希望企业抢抓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助力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在杭州嘉仁半导体有限公司，江永柱参观了企业实验室，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相关产品介绍。他勉励企业要用好萧山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与市场化应用，助力萧山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前沿半导体。

记者黄婷、张泽斌报道。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陪跑员座谈会23号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参加。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区前期筑起陪跑及科技特派两支队伍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指出，自筑起陪跑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各部门、镇街紧扣企业发展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精准化的企业服务体系，组织保障有力，干部陪跑有效，部门支持有为，

0: 分会场同步推送百万种好书，并联动全省实体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一万余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惠及全民的之江阅读嘉年华，把书香送到读者家门口。首日现场人气十足，各大展馆布局精致，特色鲜明，出版机构、文化企业带来的新书佳作琳琅满目，经典书目也悉数亮相。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主任陆东海：
1: 我们就把我们那个文创的产品，包括我们那个大众的，还有我们一些学术中华的产品都带过来。
2: 现在就是也在多元发展，就是原来就是专门卖纸质书，现在呢就是把跟图书相关的一些周边产品也都做起来了。

0: 复制品水墨香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香壶全域的温婉灵秀都藏进了这笔墨流转的尺幅之间。香壶美术馆副馆长朱荣：
1: 到展馆所有的作品大多是以我们萧山本土的书画家，就是整个展的是风貌是非常的全面的，更多的是体现我们萧山的一些人土的风情啊，然后关于我们萧山的一些诗词啊，都会体现在这个展览里。
0: 展览到8月15号结束。
2: 记者陈伟聪报道。近日，2026年宁维街道第8届国风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作为宁维人自己的村 BA， 本。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0%。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0%。火险指数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听众朋友，气象播送完了。
1: 平淡的时光，醉人的音乐，在107

0: 0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1: 泡一杯茶，伸个懒腰，放下工作，享受自我。这里是107.9假日音乐。